0: 国挑战老伯母立碑海里对
1: 嗨能妈妈会去能妈妈说的时候吧干了干了干了
0: 够费了
1: 给吃完了撒火
0: 够费了给吃完了撒火门家对
1: 结果吧马少林我来喊他爹爹了个不敢摸个喊他的弟弟
0: 哎
1: 你把花撒了
0: 哎
1: 不过去我们车子跑不完的过去把你什么危险的好吧那我喊那不能打对吧我说这个是对吧我跟他还有车子跑不完的过去把你的那买一名抓
0: 嗯嗯你看那一把一发不一样的
1: 一头一咕噜阿古拉的是第一次一龙和个跑不完的是第一次嘎达做好好那么一发不完一发一发把你的
0: Oh.
1: 啊这个例子呢跑不出一个哎那有那一句话就不吗
0: 嗯
1: 原来这个就是那时候的时间他去年的年来跑不出
0: 啊
1: 原来就原来就过跑好的我可以把你喊如果跟他伙伴们把手出来一起就给他跑不完
0: 嗯
1: 我可以把我问他有那第二百亚欧拉时间没有
0: 嗯嗯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我打死我那我们那我那那么花我和十五元么呢我那那几十元那搞过来你几十元我觉得给我很几十帕布安的
0: 一路我随便听这里帕布安的随便听现在把时间给他好费啊随便听也搞住因为如果基本打的嘛
1: 我问那估计刚好我们买的行呀那对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0: Thank you, Tata Lukela, Hulam Hanga Morena, Kitabeki, like a cherry, Kibulelo, Kianakin, Tata Lukela, like a bonny papuan, Kitat.
1: Amen.
0: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Fell banning, Hilo, Honalizan, Honalbaji, Hagabata, Yamahalisuku, banning.
2: Fell banning.

0: 河南去闯关了，他在那家咋嘛呀？是吧？咋不嘛？咋不把香港那家咋嘛？我们河南去闯家咋嘛？我们大孙子这边喊卡的是喊卡的咋吧？住，对吧？没得胡打，妈没得胡打，妈没得胡打，妈的干死吧！然后坐下吧，啥也说。现在这个嘛，那个嘛，那个没给听过嘛。我刚面试的时候打呼噜，就不来这个忙啊！我一转体育课干呢，还叫他睡觉吧？干的的，我的妈妈家干的的毛的，把包里的很的，人家的发哥，人家咱们啥家个？人家咱们啥家个？我咋把那这个把咱们路过来的么还咋个？为了今天这把仗，我昨晚在这发过，这把仗我还在搞别的呢。
1: 我做的不完的把手做，我做